0: 英
1: 語だったの？
0: ベッツィ&クリスって書いてあるけど。
1: あ、外人さんか。なんかさ、洗濯物の CM だったかな。
0: あ、使われてて。
1: へぇ、うん、涙の白いのはみたいな。
0: あ、
1: 本当の色。相当前よね、私がもううる覚えのやつ。
0: すごいですね。
1: 60代前後の人がよくわかるかな。ちょっと先輩の。
0: あとは
1: 何がある？
0: 真夜中のギター。
1: ああ、あれだ。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
0: タ
1: 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タ